0: 盖，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消申税务温馨提示：居民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

0: 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

洗手最好呢是用无菌无齿镊戴上和取出镜片。第二步呢，要使用护理液清洗镜片，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来清洗。那么第三步呢，是戴上和摘取镜片的时候操作要规范和轻柔。建议呢，从正规渠道来购买隐形眼镜，选择高透氧量和日

0: 要规范和轻柔，建议呢从正规渠道来购买隐形眼镜，选择高透氧量和日抛，每天佩戴不超过8个小时，避免带进午睡或者是过夜，这是最最重要的第四步。那么最后第五步，如果出现流泪、眼红、眼痛、分泌物增多、突然视力下降等等情况，应该立即停戴镜片并及时就医。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6: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5: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6: 热点大家说。
7: 热点大家说，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最近啊，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的杨梅收购点啊出现这个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从新闻上了解到了啊。他们使用甜味剂和违禁的防腐剂来浸泡杨梅，被媒体曝光之后掀起了不小的舆论的风波。那在5月20号的晚上呢，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立案调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接到媒体报道线索之后呢，当地就立即摸排查清了违法事实，追回了问题的杨梅。

0: 一份通报更是一份白纸黑字的承诺。在对相关违法犯罪事实查处同时，当地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对杨梅产业开展全过程监督。除了事后司法惩戒，还给出了落实驻点监督监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的制度的建设。
1: 我们期待通过加上努力，这一次事件呢，也能够为重塑当地杨梅市场生态和产业形象的契机。信任危机固然是严峻的，但是事在人为，只要诚恳地直面问题，拿出实打实的整治措施，就还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当然这并不容易，唯有以更严格的标准和时刻在线的监管，将杨梅从枝头到餐桌的全过程规范化、透明化，重构产业生态，才能够真正地将信任危机转化为生态升级。值得一提的是，

0: 销售都受到了影响。
1: 所以说吧，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呢，当然不只是消费者，那些老老实实种杨梅的果农，那些正常销售的正规的商家都成了直接受害者。因为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改善口感和卖相关违规的泡药的杨梅，造成了几粒老鼠屎坏掉了一锅汤的恶果，进而导致了整个产业啊都遭遇信任危机。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代价也很大。正因如此呢，当地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深刻认识到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尽全力投入重建市场信任的工作。其他的特色农产品当地也要引以为戒，狠抓食品安全当做一个长期的工程，持续的守护好农产品的金字招牌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针对最近网上流传的医生边听小说边看病啊，患者的名字都被他录入信息录错了。5月19号呢，江苏宜兴第二人民医院发布了情况通报，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胸痛在各个年龄人群中都可能会出现，偶尔轻微的胸痛可以暂时的观察。引起胸痛的疾病广泛并且复杂，外伤、炎症、肿瘤以及某些理化因素所导致的组织损伤，刺激肋间神经、膈神经。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

热点大家说，我们继续回来，在你好萧山和您分享身边的一些热点事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前几天呢，知名的搞笑博主大连老师王博文，分别在他的

0: 母亲直接哭着对他说，要钱有什么用呢？你还要不要命了？我和你的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没了我们怎么活？那一瞬间啊，让这位博主突然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和命去硬顶啊。
1: 这番肺腑之言值得很多人深思。其实以透支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的奋斗并非孤立，仅看网络博主群体，许多人为了积累粉丝抢夺流量，陷入高强度创作，担心流量退去更高强度创作，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日夜无休。

己到了健康的事实面前，还有人和单位将无底线的拼搏视为荣光，甚至呢把晋级诊是常态，身体出问题也要继续拼，你们谁有我累包装成了励志经验对外输出，这背后是一种危险的价值观的倒置啊！痛苦被美化为了勋章，透支被包装成为了奋斗。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损耗，当一个人长期靠意志力强行驱动自己持续对抗身体与情绪发出的警报，他在心理啊内心层面上这个能量啊就会不断的被消耗掉，最终导致判断力下降，创造力的枯竭，乃至彻底的崩溃。太用力的人啊往往走不太远，因为他们把

0: 活的状态，那么每一份清醒、节制而持久的努力都将得到应有的尊重。
1: 归根结底来说，奋斗的意义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没毛病。我们追求的呢，但也不应该全是燃烧自己、透支自己的悲情叙事，而是细水长流、行稳致远的生命状态。敬畏生命，才能更好的奋斗；珍视自己啊，才能够更长更久的发光。
0: 防范电子带娃，教育部对幼儿园和广大家长提出了新要求。5月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

0: 教师和家长是难以检验到位的。
1: 如果说真的时时刻刻盯在旁边的话，那何苦还要电子陪伴呢？直接可以自己带娃了哈。所以过度依赖这种电子产品呢，将会对人类的亲情伦理构成一个大挑战。而商业机构呢，它有自己的商业伦理，人类的亲情伦理呢，在价值推荐的排序上呢，应当是比商业伦理更高一级的。那一些企业呢，在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好边界，不能够过分的夸大电子带娃的功效，而刻意避开提醒的义务。说到底啊，这不只是数字时代育儿理念的问题，而是当技术越来越先进，工具越来越丰富，我们该如何达成亲子和借力的教育的平衡。

的调整，主办方的运营难度可能加大了，包括不得不提高票价，或者在选择艺人的时候呢降低标准，这本身啊就会影响到市场的号召力。另外一方面，原有的以流量为驱动的拼盘模式也难免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如不少音乐节仅为拼盘式的演出，没有形成可以持续的品牌效应，

0: 这个来之前呢，给大家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记录也来了。尼泊尔两位著名的登山家在这个月17号成功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公报说呢，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巴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7号上午的10:12登上了世界最高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当天，尼泊尔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希尔帕于当地时间上午的9:30成功登顶，这是她第11次征服珠峰了，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现年53岁的拉克帕

行现代思想讲义中曾谈到一个观念，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实取决于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而想象的基础就是视野。如果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所熟悉的圈子，他的世界就可能永远被限定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反之，如果一个人读书、旅行、对话、思考，他的心灵会随着接触的内容逐渐被打开，就像登上高楼，你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

我们所处的城市杭州萧山，它正在快速生长，拔地而起的高楼和日益便利的科技让人目不暇接。但在高速的变化中，我们更需要一种稳定的清明的心灵视野，去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坚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视野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力量，它不是我们出生时就拥有的礼物，而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能力。愿你我都能保持一种仰望星空的姿态，读书、旅行、对话、思考，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也看见生命的更多答案。

说必然呢，是因为余香洲早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创办交通事业也是他最早的愿望。说是偶然啊，是因为当时是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当时余香洲的一个女儿患耳疾，经好友介绍到杭州广济医院治疗。这所医院由英国人梅腾根创立，他的医术很高明，经他治疗很快就治愈了。余香洲有一位朋友叫王清夫，他是当时的省参议员，与梅腾根是莫逆之交。梅氏置有一艘小汽艇，可坐10余人，邀请余香洲等坐此艇。

从绍兴到西兴，至西兴的短班途经柯桥、前清、杨逊桥、莫家港、萧山转坝至西兴和上桥，每日往返一次，约4个小时。这在当时没有其他机动车的情况下，比任何靠人力的运输工具都要快。到民国9年1920年，改煤油发动机为柴油发动机，不仅提速，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成本，票价下降，乘客踊跃，业务蒸蒸日上。但因为不论萧绍运河或浙东运河，自古以来留下了许多石拱桥，加之修筑河坎或原有的嵌道，以及水乡农民

0: 京时间10:30。
1: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2: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

0: 地方堆呀。
1: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0: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2: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

0: 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要首先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赏析到的是越剧《盘夫索夫》。《盘夫索夫》呢是越剧的传统剧目，也是京派与陆派合作的经典之作。

金采锋老师的《盘夫索夫》确实是一个经典。该剧呢，写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曾荣因为父亲为严嵩所害逃亡在外，那么是被严嵩的党羽燕茂卿收为义子，并且呢跟严嵩的孙女兰珍成婚。在婚后啊，兰珍就察觉丈夫感情异常，经盘问得知了底细，寄予同情。后来呢，兰珍的母亲作寿，曾荣过府祝贺，趁机闯入到机密重地表本楼，欲取严嵩的罪证，不料归路被阻，

一遭不幸，就回娘家去索夫，引起争端。那么婉贞见状，引曾荣出剑，最后才平息风波。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的梨园赏析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盘夫有前盘夫和后盘夫。首先来听到的是盘夫索夫的选段前盘夫。

曾凭自断女眼底，马虽梦上不嫌肥，都是毛儿强似虎，白领银物不似金。

难道是连个臣服都为没有了吗？我叫你官人，你离开叫我娘子。我若是叫你相公，那么你也给完成我一生孝敬，自然你将来有了功名，我若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给完成我一生夫人。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未免有了吗？真正岂有此理。

0: 既是必发，倒就罢了。气不上流，究竟为何事？
1: 贵人，我敬你重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不相信素云会不要钱不要命而违背他们的意愿。素云表面上敷衍他们，很快找了几个姑娘给他们送过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短期麻痹了日本人。但是素云很快来找戴云，通过跟戴云的谈话，素云似乎在心中燃起了什么。戴云看着他，
1: 你恨他们？
0: 素云点头，
1: 我恨他们。
0: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
1: 看见他们就恶心。

他得到了玲玲的帮助，就是上次说不肯做汉奸帮助日本人的那个舞女，他起誓保守秘密。第一天，素云将戴云介绍给日本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长看着戴云有点怀疑。素云说，戴云是他妹妹。戴云这样就知道了所有的秘密的信号，又得了一个通行证，可以自由通过卫兵的

都要经过日本银行。他又告诉戴云，不要再到日本租界去。现在平津形势越发危急。28号，激烈战事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日本在北平前线增兵。素云传递过重要情报，那就是日本驻屯军已减到仅仅2000多人，大部分的兵已经派往

起走。机会已经错过。素云又和中国警察说话，日本兵不懂中国话，打了素云一个嘴巴，叫他不要说话。日本兵看见警察手里的箱子，他吩咐把箱子和钥匙一起递给他。三个人一起走去，素云在中间。一个嘴巴打得素云很疼，他心里想，

守军遭到突袭，毫无准备之下，似乎在天津业已战败。中国部队只有1000，攻克了东车站和老车站，阻挡住了日本向北平前线的增援，再进一步继续去攻海光寺日本军营。

0: 你要去干什么？
1: 干什么？接着干。在北平若没事干，我到南口进军队去，不然去打游击。那批武力蒋赖已经在西北，环儿也要去，我敢说。不过我想去打死我哥哥，要把国璋留下的话做到，那应当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他住在德国饭店，我相信他安抚系那一群狐朋狗党就要从东北回来，要在北平建立他们的傀儡政权。
2: 看见北平城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创业一下，对不对？对，是的。那当时辞职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创业了，我可能都亏了。肯定有，肯定有。当时也没有花太多钱，所以我觉得实在不行就再换个方向，只有我一人身兼数职，只有我，是的。然后我们店名是方好面馆啊，那这个名字我了解到我们那个方是不是也是阿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嗯，
1: 对对对，是的。
0: 当时取名是怎么想说取这个名字的？
1: 当时想嘛，我们这个我想说市面上<笑> 做的最厉害的面馆，大家都是一点土土的，然后但是都要带上自己的名字啊，你这一看就非常有实力啊。
0: 是的。

0: 就一下子过来了啊。
1: 对，好多的，
0: 那先说到这个，其实，在我们网上，我们店里面有一款香菜牛肉拌川，已经被大家说是这个隐藏爆款，就是那种
1: 对。
0: 开盲盒开出隐藏款的感觉了。你自己爱吃香菜吗？
1: 我自己不吃香
0: 不吃
1: 菜，
0: 香菜啊，那为什么会想说做一个香菜牛肉拌川？
1: 哎，这其实是一个梗啊。
0: 哦，
1: 我们是爱上网的朋友，应该都
0: 应该
1: 知
0: 知
1: 道，
0: 道是吧？
1: 有一个著名的梗，就是说网上很多人他会以不吃什么什么为自己的网名啊，比如说不吃香菜就是一个很非常那个，
0: 是的，是的，比
1: 很
0: 如说
1: 多
0: 大家
1: 人。
0: 可能一些游戏 ID 啊、微信名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

范围，更是一种心灵的维度，是一个人能看到多远、想到多深、理解多少的综合体现。刘擎老师在《刘擎现代思想讲义》中曾谈到一个观念，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实取决于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而想象的基础就是视野。如果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所熟悉的圈子，他的世界就可能永远被限定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反之，如果一

我们与他人的深度交往，来自与陌生人展开的一次真诚对话，来自在失败后仍然愿意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的勇气。我曾在一本较为冷门却深刻的书《好运设计》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史铁生说，一个人的运气取决于他能不能让自己置身于不同的环境、角色与关系中，从而打开新的感知方式。这不正是事业的另一种打开方法吗？你愿不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决定

0: 北京时间14:00。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5

展部总经理赵楠表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依然稳居出行前列，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西北城市热度快速跃升，成为端午出行的新亮点，昆明、三亚等休闲度假城市也备受旅客青睐。出境市场方面，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等短途跨境目的地热度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莫斯科、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米兰、马德里等欧洲主要城市也持续受到旅客关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上海、长春、海口、广州到武汉、福州、重庆等

下去，乱成

0: 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据国家发

0: FM107.9
1: FM107.9
0: 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

0: 分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科技制造业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从传统的项目来说，想要使 GDP 呢达这个快速的增长或者说稳定的增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科技制造业方面，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的还是咱们的机器人方面的产业。央视的财经评论专门评论到说，从可用到可靠，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进入了全面的比拼。在前一段时间的数据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尤其是机器人制造业方面的出口的

0: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财经财视，欢迎继续关注。在贸易方面，我们说了，咱们浙江的义乌就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能够看到，应该说是全球的商贸的一个动态。那么最近的一段时间，咱们的义乌的市场情况怎么样呢？根据我们现在搜到的信息来说，说爆款是频出，客商云集。那么义乌还是那么热啊，人气高涨。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的采访。
2: Yesterday, we asked for a specific sample. When we arrived at the factory this morning, we already have a sample.
3: 像他们一提到你，我眼睛都放光了，就是靠信用两。

0: 这些产品商标注册啦，还有执照年审啦，他们都上门服务的。你如果卖假冒的，你欺骗坑蒙拐骗，他是要打击你的。这个就是义乌市场能够持续繁荣一直这的原因所在。
1: 产业迭代升级与优良营商环境，让义乌小商品产业保持长久的市场热度。与此同时，当地还着力完善行业各类标准，以标准建设引领品质升级，让义乌市场持续保持活力。
2: 我们市场监管局呢，非常重视以标准化推动我们小商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成立了义乌小商品标准创新联合会，来统筹小商品标准化的工作。我们的联合会里面的成

0: 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管理，后台登录异常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
1: 因为我们讲这个涨跌比例是吧，昨天是跌了4800多家，今天上涨3800多家，但是的涨停板今天一下子超到了130家啊，这个就是情绪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现有的标的当中，昨天有很多前期强势个股跌幅超过10%的，是吧，这些呢是因为涨得多了需要调整，从高位调整下来20-30个点都是正常的。如果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后面的订单再加上能够验证它的这个后续可持续性发展的，就像我们前面的这一两年里面的光CPU 的龙头金逸胜中。

继续像天福通讯一样反反复复的极大波，股价早就超过十倍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这里要这个带有辩证的去观点去看。那么今天呢，这个涨幅前列的又是一些啊，我们经常讲到的，包括铜联接啊、CPU 啊，现在的这个 MLCC 的，今天这个是在概念涨幅里面排名第一的，涨幅达到了11%啊，这个就是像什么被动元器件啊，被动元器件，被动元器件呢也是一个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器件之一，但是呢，但是总体的位置不是很高。包括铜连接、高速连接器

然后 PCB 等等啊，包括英伟达，英伟达的财报预计也是，财报也是超预期啊，所以说也是在这么英伟达的概念。那么在外围还是在创新高当中，我们这根大阴线，我们后面的怎么看呢？就是看后面的三天能否把这根阴线先吃掉。如果说是震荡的反复的，那么这里需要有一个什么震荡调，震荡的一个过程。啊，总体来说啊，这个我认为昨天的阴线的调整也是正常的，因为是一个从连续的一个拉升之后的有一个兑现的过程啊。那么接下去继续啊，我们讲的是向上啊，震荡向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是比昨天呢缩了5783亿啊，是2.9万亿啊，是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是一个自然修复。那么成交量并没有放到3万以上。啊，所以说从要看下一周，下一周我讲要有什么，把这个阴线吃掉，然后成交量继续放到上。

0: 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1: 成长风格向更多的二次点火型的这种资产扩散，单纯的依靠估值修复啊，方向性的这种弹性可能性会逐渐下降，而真正的具备成长能力及边际增长

一些的核心主线。所以从总体来看呢，会有调整，这种调整呢是阶段性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就是受两个因素影响，刚才讲到了。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呢，内在的结构性的还会起它的作用，所以相关的啊这个整体的还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行情呈现，啊这个行情也没有完全结束。另外呢，就是还有一大批呢估值比较低的行业板块呢，还是有新的机会会受到新的资金关注，所以这里也值得高度注意。所以整体来看呢，对于未来的行情不必过于担心，尤其是快速连续调整之后的行情不必过于担心。嗯，我是担心的是连续暴涨之后的行情，那么现在已经连

0: 房子还好呢，主要是因为还有一批优质的品种并没有怎么涨，还是属于有吸引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呢，内在的结构性的机会呢还是挺多的。嗯，孟达老师，
1: 好的，刚才呢，秦阳静老师也对我们 A 股市场做了一个点评。那么也就是说呢，后期即使说这个昨天的科技板块也好，或者说指数也好，这种调整，那么还没有完全会对中长期的走势呢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后续呢仍然会稳步的这个向上啊，或者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桃梅县东安一路北向南，有货车抛锚，占据一个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明天，杭州长运携手衢州民政、衢州大花园集团打造的南孔里养航衢康养殖通车将正式首发启航。本次南孔

0: 频次，丰富文旅产品，深度挖掘衢州南孔文化、康阳旅居特色资源，助力衢州文旅品牌走出衢州，融入杭州，推动杭衢文旅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

0: 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

问题呢是百年来的未解之谜，科学家们也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古人是怎么回答的。据说啊，三国时期呢，周瑜曾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过诸葛亮，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他的答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鸡蛋鸡蛋，先鸡而后蛋，鸡在前而蛋在后，当然是先有鸡了。但是周瑜呢却很不服气，认为这是饶舌之言，算不得答案。诸葛先生继而又解释道，鸡蛋分两种，一种是能够孵化出鸡仔的蛋，一种呢是孵不出鸡仔的蛋，叫谎蛋，又称笨蛋。歇后语21天不窜奸，笨蛋也就是这么说的。倘若世界上面第一个蛋正好是笨蛋。

分庭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提出的上诉。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以下是本地消息。记者21号从医保萧山分局获悉，我区2026年度灵活就业参保人员体检全面开启，全区预计有20万余人可享受此项民生福利。据悉，今年的体检对象为已参加2025年或2026年萧山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

成国资公司投资建设的丰北套的智能科创中心配套酒店，正式官宣引入希尔顿集团旗下顶奢精选品牌 LXR， 这是该品牌首次进驻浙江。21号，文艺赴美，晴暖邻家2026萧山区文化馆签约团队公益巡演首站在林浦镇体育馆广场启幕，为老百姓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据悉，本场演出是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公益巡演的第一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

0: 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

好的，17:21，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搜刮今天的热搜啊！热搜榜单第六条，标题是男子请客买彩票，自己没中奖，朋友中了100万啊，起诉至法院索要80万。可以说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请客买彩票，自己没有中奖，给朋友买的呢中了百万大奖，在去年的1月。

当时呢，张某是出资允许古某抽奖且未制止，视为赠与中奖机会。事后呢，也没有当场提出异议，因此彩票和奖金是归古某所有的，驳回了张某的诉求。 热搜榜的第7条标题：杭州果农坚持让杨梅自然生长。本地杨梅抢先上市啊！平遥探梅呢已经开摘了。平遥镇姚北村啊，姚家杨梅采摘园的大棚探梅是在5月16号左右已经成熟了，和往年比呢稍早一些。说今年是杨梅的大年啊，产。

分享了一段温情的往事啊。多年前呢，一对退休教师老夫妻经常光顾他的面店，每周必点的虾爆鳝面是两人独有的约会仪式。老板也总是会为他们很贴心的留下最新鲜的黄鳝啊。后来呢，老爷爷是突患重病了，匆忙间给面店老板留下了2000块钱预付款，恳请老板为老伴送餐，因为担心外

0: 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因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

0: 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好的，时间来到17点38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LINE。 大家好，我是舒文。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和大家聊到的是枇杷啊，那么对于枇杷您会花60元去尝鲜，还是等半个月之后价格下来一点再买呢？ 我们都说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啊，这颜色非常好看的黄澄澄的枇杷在5月初夏的时候陆续的铺满了街头，这两天呢已经是有不少的萧山人 T

这是枇杷叶，市面上面的不少的枇杷制剂，比如说什么枇杷蜜、枇杷膏、枇杷露啊，都是以枇杷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枇杷叶里面有皂苷啊，这个苦杏仁苷，油质等成分，有止咳止痛的作用，油质还有祛痰的作用呢。 枇杷的枇杷核也可以利用起来啊，它是枇杷果的果仁，晒干之后经过。

很多水肿关节不利等疾病，但是要提醒大家，中药的枇杷胡呢是经过处理的，新鲜的枇杷的胡当中有有毒的青苷类物质啊，在体内代谢能够产生青青酸，造成中毒，引发头晕、恶心、头痛、呕吐、心悸等症状。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在家把这个枇杷胡晒干炒炒就能够吃了啊，要入药的话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老人和小朋友在吃枇杷的时候呢，还要 注意避免被果核给呛到了。那么枇杷怎么挑怎么吃呢？您挑枇杷要选果皮金黄或者橙黄色，表面绒毛呢完整有光泽的，椭球形的枇杷果肉更加厚，底部呈五角形的通常会更加甜哦。 枇杷买回来呢，也不建议您放在冰箱冷藏啊，这容易褐变影响口感，最好呢就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随买随吃，一次性吃完是最好的。 这个皮儿怎么剥呢？有个小秘诀啊，您可以用勺子在枇杷的表面轻轻地刮上一圈，这时候果皮儿就很好撕开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对于枇杷您是想稍微贵一点啊，趁这个枇杷刚上市的时候抢先吃一吃呢，还是说等它大批量上市的时候价格下来了再买呢？有一位蝴蝶花仔说，他说每年这个时候就等糖心枇杷了，贵了点但是头茶嘛啊，尝个鲜。软条白沙是真的好吃啊，超市里面买的云南枇杷没有那个味儿。 江小可在说，我是喜欢直接放嘴巴里面嚼的，就跟吃提子土皮一样，几秒钟一个，一下子就没了。喵喵苗在说，枇杷真的是很善良的水果，口感好，有水分，果肉嫩，没有纤维感，酸酸甜甜，没有刺激气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讨厌枇杷的味道吧，除了坏的快，我真的找不出任何缺点。

外卖的大琵琶都寡淡无味的很。爱吃香菜再说，在有个种琵琶的朋友家里面吃过一次白玉琵琶，好像树苗就很贵，他们家就种了两棵自己吃啊，真的好好吃，超级甜又化渣。弯弯也在说琵琶好吃，但是不是现在超市和水果店卖的那种又大又漂亮的，要不然就是全是水多味白啊，要不就是甜的跟泡糖水似的。喜欢吃老家树上面那种小一点的啊，吃着带一点酸的，我称之为有琵琶味，琵琶有琵琶味，确实。七楼娃娃屋在说坐标糖稀，我只能说熟了的巨巨甜，没有熟的呢有点酸，很多汁不香，但是很鲜爽。好的绝不是寡淡的，糊只占30%到50%的样子，不是只吃。

好的，时间来到17点50分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 首先说到含羞草害羞，您知道这是细胞水分的变化吗？我们轻轻的触碰一下含羞草的叶片，就会迅速的闭合下垂啊，非常的灵动可爱。但不是植物拥有情绪，而是叶片叶柄处的薄壁细胞在发挥作用，受到外力触碰之后呢，细胞里面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啊，膨压瞬间下降，叶片瞬间失去了支拢啊，然后收拢起来了。等到片刻水分 回流充盈，叶片就会慢慢的重新舒展，频繁的反复触碰。

韵味十足的中国风，亦或是动感潮流的曲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20多年的音乐道路上面，不断的突破自我，留下了无数传唱的金曲。温柔细腻的嗓音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当然它也成为了大家心中无可代替的乐坛实力派歌手。 那么今天要分享到的这首关键词呢，收录在林俊杰的概念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绵长的，钢琴搭配弦乐的编曲非常的温柔动人。

0: 最长五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据国家林草局消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0: 听萧山的声音。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对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0

0: 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我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5月21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激励全区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江永柱、邵燕、朱国军、孙建平做交流，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

好这一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杭州和萧山的宝贵财富，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一实践导向，切实增强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萧山实践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这一任务要求，锚定既定发展目标，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加快打造更多先行示范标志性成果，努力为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牢牢把握民营经济。

0: 力争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协商建言成果和调研报告，以更优品牌深化社会服务，在助力共赴先行上彰显新担当，整合涉内外资源，探索建立九三博士团、九三专家智库，为萧山产业
1: 园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抓好习近平法治思想重点法律法规的专题学习，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规定不乱为，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七项提升行动落地见效，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走在前做示范，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

0: 程不断档、服务成体系的全民健康促进格局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化理念，全民健康是共同富裕的基础，要聚焦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强化
1: 展双管模式，国博展馆聚焦茶消费，龙物展馆聚焦茶创新，双管联动赋能茶产业全链条发展。下午，记者走进杭州国际博览中心3C馆杭州展销馆，只见萧山特色茶叶展区人气满满，茶香四溢。展区集结岱村、进化、索前、易桥四大茶叶主产镇，以及杭州原味易露茶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本土标杆茶企，集中展出香湖龙。

毙了日本人。但是素云很快来找戴云，通过跟戴云的谈话，素云似乎在心中燃起了什么。我恨他们。过了片刻，他又补充，看见他们现在就是爱国的好机会，我带我们几个同志和你到天津，咱们搜集点日本的秘密，我扮作间谍，你就是爱国的英雄，为什么怕死？戴云快乐昂扬的勇气感动了，甚至感染了姐姐，打开她心里一个前未曾有的新境界。在她精神上的空虚冷落的情形之下，她就贴近妹妹，抓住不放，就在妹妹跟前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素云要和戴云、国章、陈三一同到天津，戴云要以妹妹的身份由素云介绍给日本特务机关，素云要留在日本租界和日本特务机关接触，他得到什么情报就传给中国

0: 那三万块钱是富由大连运来的马飞，我可以给你账单看。
1: 我只是叫你小心点。
0: 索云假装玩笑，季馆长，我这件事酬劳多少？我至少一个月要1000块。我若能收买了张自忠反叛南京政府，那什么价钱呢？

在日本派往内地之后，守军遭到突袭，毫无准备之下，似乎在天津夜一战败。中国部队只有1000，攻克了东车站和老车站，阻挡住了日本向北平前线的增援，再进一步继续去攻海光寺日本军营，最后包围了东堤， 准备去破坏日本飞机场。有些日本军队已退到塘沽。到深夜，中国。

有些日本军队已退到塘沽。到深夜，中国铁路人员告诉他们消息，说29军已经开始撤离北平。一个铁路上的职员说，你们停止吧，不必做无谓的牺牲，29军已经撤退，你们也没有后援了。保安队虽然一听发了愣，但是有些人还坚持不退，有些人自动散去，日本又进入中国保安队夺去的地方，又占了天津，也占了以前的奥租界和俄租界。日本恼羞成怒，采取可怕的报复行动，男人、女人、孩子填满了街道，乱作一团，四散奔逃，自伤，被践踏，被空中的机枪扫射。有些地方在日军和残留的保安队之间还实打实停。保安队中有不少人直站到子弹用尽，奔上前去赤手空拳和日本兵揪打。在混乱之中，国章被榴弹击中，陈三极力帮助他，但是不到50码他就倒地而死。陈三只得弃尸而去，他的遗言是请他姑姑戴云安慰他母亲，杀死他父亲。戴云和陈三现在必须逃难了，火车已然无望，必须步行回到北平。

北平已然在亲日的一个委员会手里，进城时都要在城门检查。他们往前走，路上尘土飞扬，人是又饿又累。但云听见陈三骂二十九军，骂二十九军军官的三代，他从来没听见一个男人这样骂过。 他怔怔地问陈三：“下一步怎么办？你要去干什么？干什么？接着干！在北平若没事干，我到南口进军队去，不然去打游击。那批武力将来必然是中国军队的精华。”戴云凑上前：“我跟你去。”罗曼已经在西北，环儿也要去，我敢说，

推出自己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新世界》，那我想大家特别熟悉的大概就是那首1999年为范晓萱创作的《我要我们在一起了》。这首歌曲就收录在范晓萱的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由于歌曲特别受欢迎，而且传唱度非常高，邓紫棋还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改编并演唱了这首歌。

唱风格属于那种自由洒脱，虽然说才华横溢，但是总是很难遇知音啊。歌曲艺术水准超高，但是却很难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李泉在谈起刚

威的森林。说到挪威的森林呢，是村上春树给伍佰创作的灵感。伍佰在读完了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有感而发而写了这首歌。一时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干脆用了书籍的名字《挪威的森林》。

部分跻身于这些歌手的代表作之列了。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浪人情歌》收录在伍佰的第二张专辑《浪人情歌》当中，像刘德华、许茹芸包括张宇等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

西湖音乐节再过十年，那个时候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身边又会是谁陪你来看音乐节呢？有朋友说，想对十年之后的自己说，享受每一天，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我心跌进了风暴，刺痛的往事，泪痕留下记号。未尽人生路，半生犯尽。

0: 北京时间00:00。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幅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酒一路畅听，十八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萧山新闻，十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二十点爱上阅读，二十一点一路畅听，二十一点三十分萧然书场，二十二点重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
2: 区政府17届第74次常务会议召开。
3: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3次主任会议。
2: 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我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5月21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这一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杭州和萧山的宝贵财富，奋力创造经得起时。要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

新来出席。会议对过去五年九三学社萧山区基层委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五年工作。九三学社萧山区基层委将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实现新跃升，持续开展同心铸魂系列行动，引导广大社员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忠实践行者，以更实举措提升履职效能，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聚焦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口部门的合作，力争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协商建言成果和调研报告，以更优品牌深化

0: 员实地调研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中试基地，听取了区卫健局所做的关于我区全
1: 消山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

0: 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

0: 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0: 当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0: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

0: 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

0: 与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

0: 俄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国家中式基地建设、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重大任务。在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等方面扛起大区担当，做出更大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民乎我为、民情双访，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要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始终把

0: 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

0: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1: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0: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1: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